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31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据熊本县官方通报，7月28日发生的地震，截至31日7时30分，在该县造成的死亡人数，包括正在调查死因是否与此次震灾有关的死者在内，已达35人，罹难人数达9100余人。本次地震发生后，由于熊本县当地尚未完全做好接收志愿者的准备，县知事木村静对志愿者愿意前往受灾地区救灾的心意表示了感谢，但同时也表示希望他们能在当地做好接收准备后再来参加救灾活动。目前熊本县已设立了志愿者中心，但县有关部门表示士町村尚未做好接收志愿者的准备。木村静表示，对于全国各地的志愿者愿意前往受灾地区的一片心意，我们真的非常感谢。由于各士町村现在还没有志愿者中心，预计不久就将开设，届时还望大家前往参加。另外，熊本县社会福祉协议会也呼吁大家不要给受灾地区的各级地方政府及社会福祉协议会打电话咨询有关信息，因为有可能会打扰现场救灾工作。
1: 位于熊本县加岛町的购物中心熊本永旺梦乐城于7月28日地震后发生了爆炸。一名在二楼店铺工作的20多岁女员工在接受本台 NHK 的采访时透露，当时她曾为取回随身物品而返回店铺，在离开后约2分钟就发生了爆炸。地震发生于16时27分。据该女员工回忆，地震发生后首先对顾客进行了疏散，随后17时15分左右，据信为永旺梦乐城的工作人员呼吁顾客在商场外等候或返回家中。员工如果有人将自家钥匙或车钥匙留在店铺内不取回就无法回家，则以各店为单位集体回店去取。女员工说，为了取回随身物品，她与其他员工共6人于17时20分左右回到了二楼店铺。当时拍摄的照片显示，现场的消防喷水系统已经启动，通道等区域已被水淋湿。女员工在取回随身物品后撤离，途中楼梯照片的拍摄时间为17时43分。女员工还说，从永旺梦乐城中心区域北侧的出口离开约2分钟后，响起了类似地名的"咚"的一声，随后粉尘伴随着

0: 习近平领导班子此举意在于明年党代会召开之前加强管制。据中国国营通讯社新华社报道，中国共产党在7月30日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的会议上决定，于今年10月召开党的重要会议五中全会，主要议题为推进党内的严格管制。在中国，今年1月，有关部门宣布。 对军委高层展开调查，本月又有一名政治局委员因巨额受贿等被开除党籍。近期，多名党的高层干部相继受到处分或调查。据分析，在5年一度决定下一届领导班子人事等的党代会于明年召开之前，习近平领导班子此举也意在加强党内的管制。
1: 美中双方负责经贸谈判的高官7月30日晚举行了视频通话。据中方公布，中方对近期美方的措施表示严正关切，但同时也表示双方同意拓展经贸合作。据观察，双方正在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定于9月访问美国的计划开展协调工作。 据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报道，中方主管经济政策的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30日晚举行了视频通话。报道称，中方就近期美国对华的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据分析，这可能针对的是美国28日宣布将禁止从外国进口人形机器人等。 报道还称，双方同意拓展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在习近平预定将于今年9月访问美国的背景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也于7月22日在菲律宾举行了会晤。据观察，美中双方正在开展相关协调工作。7月30日晚。
0: 外汇市场美元对日元汇率，日元一度上升约5日元，升至1美元兑换157日元的水平。市场普遍认为，日本政府和央行日本银行可能对市场进行了干预。在外汇市场，日本时间7月30日晚22时30分左右起，抛售美元买入日元的动向加剧。 此前，美元对日元汇率在162至163日元之间的后半区间徘徊，但在之后约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日元迅速升值，一度上升约5日元，升至157至158日元之间的后半区间。近期日元持续贬值，美元对日元汇率逼近164日元这一历史低位记录。 市场普遍认为，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可能对市场进行了干预。此后，日元下跌了2日元，美元对日元汇率降至160日元水平。日本财务大臣片山萨斯基31日早晨被记者问及政府是否已干预市场，他回答说：“我无法对此作出答复，我们始终保持紧迫感加以应对。” 各位听众，今天的头条新闻是：据熊本县官方通报，7月28日发生的地震，截至31日7时30分，在该县造成的死亡人数，包括正在调查死因是否与此次赈灾有关的死者在内，已达35人，避难人数达9100余人。新闻播送完了。 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2课。
1: 今天学习向对方发出邀请的说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人气旅游景点北海道。
0: 短剧的主人公是越南留学生星星，星星和中国摄影师米亚还有海斗正在北海道札幌旅行，三人来到了冰雪节的会场，眼前有一座很大的城堡的雪雕，会场里游人如织，热闹非凡。
1: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2课的绘画。
2: すごい。ダム、見て見て。あ、大きいですね。初めて見ました。
3: どうやって作ったんだろう。
2: 綺麗ですね。みんな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いいね。
1: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0: 在城堡的雪雕前，米娅兴奋地对星星说：“
2: すごい，
1: 太美了。”
2: ダム、見て見て。
1: 星星，你看，你看。
0: 星星也赞叹道：“
2: 啊，大きいですね。”
1: 哇，好大啊！
2: 初めて見ました。
1: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0: 海斗仰望着雪雕说：“
3: どうやって作ったんだろう？”
1: 是怎么做的呢？
0: 星星说：“
2: 綺麗ですね，
1: 真漂亮。”
2: みんな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1: 咱们一起拍张照片吧。
0: 米娅表示同意。
2: いいね，
1: 好主意。札幌冰雪节在每年的2月左右举办，制作和展出的雪雕和冰雕大约有200座，其中包括高达15米左右的巨大雪雕。
0: 制作如此巨大的雪雕一定很不容易吧？
1: 是啊，要先搭好脚手架，用吊车把雪堆起来，然后雕刻出大致的形状来，最后再精雕细琢。据说啊，从开始准备到制作完成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呢。
0: 真的，一定非常值得一看。重点语句。
1: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拍张照片吧。
2: 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1: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向对方发出邀请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是什么意思。
4: 写真
1: 是照片。
4: 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1: 就是拍张照片吧的意思。
0: 本课要点。
1: 向对方发出邀请时，把动词ます形的
4: ます
1: 变成
4: ましょう。
1: 以重点语句为例，拍照
4: 写真を撮る
1: 的动词是
4: 撮る，
1: 它的ます形
4: 撮ります
1: 变成了
4: 撮りましょう。
0: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4: 撮りましょう，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0: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1: 我们来听一段两个女孩在一家商店门口的对话。
5: この店に入りましょう。
2: いいですね。
1: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5: この店に入りましょう。
0: 进这家店吧。
4: この店
1: 是这家店。后面的に是助词，在这里表示动词进入
4: 入る
1: 的目的地，
4: 入る
1: 的ます形
4: 入ります
1: 变成了
4: 入りましょう。
2: いいですね，
0: 好主意。
1: 对方也表示同意。
4: いい
1: 是好的意思。
0: 好，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4: 入りましょう，この店に入りましょう。
0: 试试看。
1: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想邀请对方去札幌的著名景点钟楼，请想想看，去钟楼吧，这句话该怎么说？钟楼是
4: 時計台。時計台。
1: 去
4: 行く
1: 的 mas 形是
4: 行きます。行きます。
1: 好，请回答。
3: 時計台に行きましょう。
1: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走了很多路，已经累了，请想想看，休息一下吧。这句话该怎么说？一下是
4: ちょっと。ちょっと。
1: 休息是
4: 休む。
1: 它的 mas 形是
4: 休みます。休みます。
1: 好，请回答。
3: ちょっと休みましょう。
0: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1: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看到雪雕后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2: すごい。
4: すごい。
1: 是在感到吃惊、佩服或感动时使用的。
0: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6: すごい。
2: すごい。
7: すごい。
0: 请您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4: すごい。
1: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注意听星星是怎样发出邀请的。
2: すごい。ダム、見て見て。あ、大きいですね。初めて見ました。
3: どうやって作ったんだろう。
2: 綺麗ですね。みんな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8: いいね。
4: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0: 跟着米娅去旅行。今天给大家介绍日本屈指可数的旅游胜地北海道。
1: 北海道位于日本最北部，有广阔的平原、湿地，还有充满神秘色彩的湖泊和天然温泉。美丽的自然风光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观光旅游。这里没有梅雨季节，尤其是夏季，气候凉爽，是非常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0: 都有些什么样的景点呢？
1: 比如说有富良野的薰衣草田，到了七月，紫色的薰衣草开满山丘，非常壮观。
0: 哇，肯定很漂亮。
1: 对，还有世界自然遗产之床，栖息着松鼠、狐狸等众多的野生动物。如果乘坐游轮的话呢，说不定还能看到鲸鱼和棕熊呢。
0: 是吗？那冬天呢，应该很冷吧？
1: 对，冬季的北海道降雪量很大，到了严冬，最低气温会降至零下。不过呢，冬季有冰雪节，还可以享受滑雪等冬季运动。另外，在旭川市的旭山动物园，可以看到企鹅在雪上列队散步，样子可爱极了。
0: 哇，真想去看看。
1: 北海道呢还有很多美食，除了海鲜以外啊，拉面、羊肉料理等也非常有名，还可以品尝西张蜜瓜、玉米、土豆等新鲜的蔬菜水果。有机会的话呢，请一定去北海道走一走。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0: 下期节目里，返回东京的星星去了一家很有特色的咖啡馆。
1: 好，听众朋友们，下期节目见。
0: 听众朋友们，再见。